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市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17，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已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8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

人工智能 AI 重要性可能会变得比互联网更大。他呼吁制定不会减缓该行业发展的监管措施，并为美国各地数据中心和发电厂的快速建设辩护。我们希望进行监管，但我们希望监管能够让他们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特朗普在白宫与加密货币高管和金融监管机构会面时表示，这种监管不会扼杀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人工智能。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可能超过互联网，超过任何人所见过的任何行业。8月20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泉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目前北京亦庄已聚集知名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链规模超200亿元，基本形成了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到应用场景的产业链体系，是全国领先的机器人产业发展集聚区。北京亦庄落地多条千台级人形机器人中试量产线，建设全市首个柔性敏捷制造平台蚂蚁工厂，全面布局产业链供应链。8月20日，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透露，该校曾长干教授、陈广辉特任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与合作者合作，首次利用暗枪实现了真空涨落、增强超导。研究成果于8月19日发表于《自然》。量子电动力学世界中，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伴随虚粒子的不断产生与湮灭，犹如充满真空涨落的动态海洋。然而，自由空间中的真空涨落通常较弱，难以对宏观凝聚态体系产生可观测影响。如何将其转化为调控量子物态的资源，是凝聚态物理与羟量子电动力学交叉领域的重要课题。据四川发布，8月20日，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田承川介绍，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四川省宜宾市举办。大会围绕行业政策、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电池回收等设置8个专题会议，聚焦关键技术、产业转型，开展深度对话。将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2026年动力电池领域创新技术等成果。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 ，AI 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经调整 ，EBITDA 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 ，AI 已成为云增长的确定性引擎。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净增45%，淘宝闪购市场份额稳固 ，UE 环比持续改善。8月20日，半导体集群与人工智能 AI、数据中心等大规模新投资正式启动。韩国政府将2040年最大电力需求预测大幅上调至165吉瓦。其中2040年数据中心的最大电力需求预计为14.2吉瓦，除去趋势性增长之外的新增需求为11.9吉瓦，比原先预测的4.0吉瓦增加了7.9吉瓦。按电力消费量计算的净增部分也从原先的26.5 TWh 增至84.9 TWh， 增长超过3倍。8月20日，鸿蒙智行累计交付量达到150万辆，成为最快迈过这一门槛的中国新势力品牌。今日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上，享界 G9、智界 RX、享界 V8 多款新车重磅登场，覆盖豪华硬派 SUV、轿跑 SUV、 家庭智慧旗舰 MPV 多个核心细分赛道。目前，鸿蒙智行产品价位段已覆盖20万级至100万级，全国销售门店超过1951家，触达约90%的城市。从单品爆款到多品牌矩阵，150万辆的里程碑，验证了鸿蒙智行的全链路体系化能力，成为行业从规模竞争转向健康经营阶段的稀缺样本。8月20日，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8月20日，韩国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外国投资存量规模达3.02万亿美元，较3个月前增加8912亿美元。这是该数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关口，也是韩国央行自1994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最大的季度环比增幅。非居民证券投资增加8593亿美元，达到2.33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增加4亿美元，至3211亿美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
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正式成立。

可能会变得比互联网更大。他呼吁制定不会减缓该行业发展。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 13.5%， 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 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 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
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

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知》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

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
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

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

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B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

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

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4.77%。 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 VK2026 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B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

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

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功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洁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 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
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两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
八月二十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

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 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

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
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

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B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 13.5%， 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 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 19.5%。 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
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2.8%。 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 VK 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
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

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
8月20日，西。

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做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八月十九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八月十九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 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

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
同意 STSP 0601关于治疗半抑制物学有

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 VK 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 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

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 2.78 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4.77%。 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 2026 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
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两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
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
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

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八月十九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八月十九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 ，2026 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100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两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

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
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两成。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000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 VK 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B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

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

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 2689.5 亿元，预估 2685.2 亿元，调整后净利润 207.2 亿元，预估 255.8 亿元。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 45%， 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6.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 归母净利润 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49%， 毛利率升至 13.2%， 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87%。 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9.4 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 9%。 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范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归母净利润 9.84 亿元，同比增长 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28%， 归母净利润 28.61 亿元，同比增长 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 41%， 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100%。 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9 亿元，同比增长 32.57%， 归母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增长 51.58%。
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

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
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两成。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五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 VK 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
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

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银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 VK 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盈

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
八月二十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八月二十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八月二十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八月二十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八月二十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八月二十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八月二十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八月二十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
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白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

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 45%， 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 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6.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5%， 归母净利润 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49%， 毛利率升至 13.2%， 同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 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9.4 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 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 归母净利润 9.84 亿元，同比增长 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O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O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

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功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洁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B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
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

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
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

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

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赋马酸利康可畔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
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

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scale 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B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议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1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 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
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0，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
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

2017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 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 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 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 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2.9.28%，归母净利润28.6亿元，同比增长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 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3D 偶像新游《它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 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双方的合作包括与TPU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 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 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 系统阐述了供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

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

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

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
系统阐述了

供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

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 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100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两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

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50，其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

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87%。 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 9.4 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 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八月二十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八月二十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归母净利润 9.84 亿元，同比增长 103%。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

一步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 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

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 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 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 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 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供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 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 5965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 2.78 亿元。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流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 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 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 同意 STSP0601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记名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 最新规模降至1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

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 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
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
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公司北京圣迪医药受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流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
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

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白 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两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

比提升 3.4 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 71.2%， 中国市场同比增长 9.6%。 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 11.6%，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 87%。 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 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6亿元。

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以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双方的合作包括与TPU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 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 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 系统阐述了供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判 HRS 565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 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流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STSP-006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 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 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 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0。

1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100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

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链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记名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

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五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八月二十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八月二十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B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
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

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

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8月19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8月19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 VK 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100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事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
针对黄金，美国

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

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

代尚无同类药上市。八月二十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八月二十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八月二十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八月二十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八月二十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八月二十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八月二十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天风证券研报表示，八月十九日，美国财政部公告拟扩大偿债回购规模之后 ，COMEX 黄金期货升破4500美元每盎司，黄金的上涨空间或正在被打开。从全球储备结构的角度看，美债和黄金或可被视为替代关系。但是从利率角度看，实际利率目前仍处高位，仍需等待拐点的确认。天风证券认为，经历了八月十九日的大涨之后，短期内黄金仍可能震荡一段时间，如果能够站稳4500美元上方，或将吸引更多的动量资金入场。中期维度上，继续看好黄金的配置价值。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AI 时代算力集群的前后端网络组网均拉动大量交换机需求， 1.6T 端口交换机有望在2027年开始放量，为2026超节点成为绝对主角，内部互联带宽快速演进，端口速率每迭代一次，单台交换机价值量便有所提升，支撑盈利能力。同时 ，scale-up 交换机对时延的要求自 MAS 级压缩至 BNS 级，设计难度与验证周期远超传统产品，赋予存量玩家持续的溢价能力。倒逼产业链卡脖子环节，交换芯片国产替代加速，叠加海外交换机龙头业绩兑现催化，建议关注国内交换机加交换芯片领域龙头。中信建投研报认为，财政回购是美国财政部一种常见管理方式，管理国债老券流动性以及国库现金。回购制度本身并无新意，理论上应该掀不起市场水花，但这次

次财政回购有两处操作细节，一是距离本季回购日程公布只有2周，二是美国债市的老券交易流动性正常，说明这次回购针对的就是美债利率波动。可以这样下判断，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财政回购，而是针对性管理美债利率预期的操作，真正目的在稳定美股。对于美债利率中枢上行的底层宏观叙势没有终结，回购加码压制美债利率治标不治本。对于美股，此次回购针对性稳定预期，有利于缓解短期美股恐慌情绪。针对黄金，美国财政货币操作已被绑定在科技之上，美元信用一再透支，利好黄金等去主权货币的资产叙事。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
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一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

G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
大消费方面，即

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

增长 51.58%， 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

元，同比增长 32.57%， 归母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增长 51.58%。 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乐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减持原因。

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000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O 技术

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敌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

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流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

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宫告称，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宫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
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

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 95% 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它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
8月20日晚间，精力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麦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八月二十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八月二十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EBITDA 利润率增至12%。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 45%。 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

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她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
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

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三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

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

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明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1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15%，其他区域为25%。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841.96亿元，同比增长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8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约1.0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8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批复，王小青担任招商银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任期自2026年8月19日起生效，至公司第13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8月20日，南京银行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34.77%。对此，南京银行独立董事强盈回应称，上半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上升，主要是考虑加大风险处置出清力度。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长期稳健和高质量发展，以保。

持足够的风险安全垫与适度的盈利水平。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巴巴当季营收2689.5亿元，预估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2亿元，预估255.8亿元。AI 人工智能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云与算力服务分布经调整 EBITDA 扣除利息、税项及摊销前的利润同比增长133%， EBITDA 利润率增至12%。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8月20日，极兔速递发布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72亿美元，同比增长39.5%，归母净利润2.5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9%，毛利率升至13.2%，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310万单，环比增长9%。第二季度净亏损3400万元，2025年同期净利润为5350万元。财报披露，闪送董事会已于2026年3月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延期1年，授权回购总额度3000万美元，有效期延续至2027年4月。8月20日，西宇科技推出 Mini Max Design。据悉 ，Mini 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泛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
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

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75.66%，归母净利润 9.84 亿元，同比增长 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7.1 亿元，同比增长 109.28%，归母净利润 28.61 亿元，同比增长 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9 亿元，同比增长 32.57%，归母净利润 4.62 亿元，同比增长 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 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 1.4 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富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
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 2.78 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18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证券时报消息，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资金配置的信托计划存量规模降至8000亿元左右，同比减少超20%。险资配置信托计划存量规模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25年已连续5年收缩，最新规模降至万亿元以下，也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8月20日，央行上海市分行联合上海金融监管局印发关于调整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政策的通知，对上海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作出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对购买外环外包括原实施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 15%， 其他区域为 25%。 8月20日，中国平安公布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期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841.96 亿元，同比增长 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